0: 个球，俺我是逮不着吧？
1: 好，关注我谁？
0: 没得我心里呗。
2: 兰姐，逮几个球？
1: 罢了。今儿罗贝贝，
2: 罗永贝，俺前面把罗永贝死。
1: 妈的，今儿兄弟都怪太麻烦呗。好嘞，你别急，别急。
2: 莫然，聊着是呗。
1: 是，妈的，莫然你老着孙玉茹是。
0: 欧拉，卡姆斯
2: 啊。啊，卡姆斯啊。啊，勤俭学习，俺娘注意的。哦。
1: 啊，累死巴拉。
0: 让巴拉兄弟都怪太麻烦呗。给做些好吃的。撑不长人。

0: sam gyeop songwe
1: gyeogdo deopsa gyeong anim deojo
0: semugo sio rang gatchi haesong sunye gwe jong a
1: sida su yeore libin jeba chambe ra jsha nga jima ne khotong du min du nga kho thoga jume la rang thozi ma chi si
0: libin chambe ra jsha e rang gatchi jong gyeono khablu gyeop song ya na zedong lo kho dan jo din je de chae an yo
1: nga long la je de yu ne rang gyeom sio du ge a
0: 对다 상기치네 시행민도 와 나 최바시 그 말베
1: 시행민 도서게 마님도 줘
0: 상게 마체나 나 도미 튜뉴상 오체요 말베 드리 리빙에 상롱이 셰브베 레고아 내 가바지 저게 스티우
1: 게 뭐가
0: 가세송 아 예고 제슈다
2: Tengi na la suli su.
3: Xiao Bingi lop zhe po mo shi li su. Pa la sub zhen.
0: Ta shi du di zhe yin ba shi.
1: Yo. Nga long tang ra bla ni, rang tang do gie em shou du ge.
0: Nga li bing yin na, nga hai long ge shi ba. Li bing rang la gao yu ba xin xin du, li bing la nga ra ba qi ju jie. Ta pia jin tang de li bing, nga rang yin la, mi xin lang jie de yo shi.
1: Ta da nga li bing la, ji ma ne ya qing me.
0: Po mo. 让他落落宿命吧，行吧。
1: 老倪，俺爹那找不到，让他落得那里呢，没了，顶个起码先把龙擦擦住的。没事，李斌给俺老婆家公开买吧，没事呢，等他提车了，让他去买钱的搞药去。林姐，让他这些年药是呗，俺俺这车都免打。伊呢，等做啥个来不赢了，我就不是。啊，用啊用啊。
0: 我就不认识，
1: 但你还好是，让伊给他买药的这些，你让他三百那么大钱呢，他都俺扛着吃下去。
0: 俺上了扛着吃没得，他那卡里呢，上个俺吃不起，他吃不过，若不钱都有呢，俺给吃吃的，羡慕到贫穷走了哪几个人？
1: 用啊，你今晚的让若不钱没用，你今晚的让若不钱是呢，俺没买人，俺谈的让主意，俺拿罗主意，俺请你用是吧？
0: 啊，这三百块钱。
1: 但是你不会说的许多，但是确实还是有点多，啥也做不着急的，就我今呢，人家人家有点大，人家中年呢，三十九，也还是啥？啥事情吧？给写的快些看明度，俺所以没写嘛这，其他做起去，
0: 到时候啊。
1: 豆豆，啊，没得事嘞，先看哟。呀，把这个。今晚你来没得学习？哼。弄得下过久了。跑没得事嘞，让开学的，其他他不等着很热嘞。
0: 啊，没人哎。
1: 你这三种么松，
0: 俺今天那个主意。今天咱
1: 就回去吧。啥时候
0: 到去么个？
1: 听我俺去给你，没去偷牛鱼。你这很热热。

下雨，牛肉，啊，生菜炒粥味。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是华裔，许多钱没过。
1: 啥个华裔？
0: 许多钱没过。
2: 啥个华裔？
0: 许多钱没过。
2: 啥个华裔？
0: 许多钱没过。
2: 大龙马西达。
0: 华龙中开车送。
2: 我看到张爹原来神经没吃毒过。
0: 俺听这声没？
2: 钱能开一百块钱，许多钱没过。俺拿罗主任，让开车队那去。
0: 你先把牛打。

0: 喂。
1: 喂，吴秀，给他偶像听也听不见。
0: 应我偶像中你。
1: 俺不站立他，俺拍照。
0: 用啊，那么啥用？行了，待着吧。
2: 哟，去不定这路用呗？俺们那些老鱼被俺带去。呀呀呀！喂，很过劲，很过劲些。呀，还是先说。杨素狂出狼叫，
3: 挺多素有人。
2: 林姐是呗？
3: 你林姐了，这娃才找钱兵，伢这么冷面黑面都，挺多俺去多查查些事的。得做好嘛的，得为重庆的亲戚，你们看些冷门亲吧，跑没去我心下。旁边的林姐跟哪里是大连说，我也记不得还家里隔壁林姐能看看爹说，挺多旁边的过不了今天当亲说，俺是大有些阿种啊。
2: 林姐个，听这钱多看不明头。
3: 虽然年少的，看人家轻嘛是，但俺出国多的，看人家俺啥也算难的。
2: 你让你必须做啊，其他多多呢，都随你不说的。过去去，让爸来迎接你。
0: 上哪路呢？俺老子嘛才不去。
3: 让开这个用吧，这妈给我
2: 用呗。
0: 俺这些就
2: 你必须随意，你们都说啊。
0: 俺家白了。
3: 俺们俩俺们都同点名都。
0: 啊，这你俺这些就做的。
3: 让俺取到钱么？我手动，俺取到钱么？我
0: 俺取到钱都要二三十块。让俺卡开起么了吧？俺那年退休下，卡牌里年没多，跟这钱呢哪里不当俺老子钱买的呗？卡开起么了不脏？俺别的不都用过去不是？
3: 让他是我顶着那点用脏，你也闹不是？你让光打死了不巧？

0: 卡桑也上了胜利错过的团队协议吧，三大亚兄弟，上个胜利错过的这把级别，他的这把前面，起来能亏了，他的你最多是哪数？哪组卡哪数？我记了，前头俺唱过唱下学过应的。
1: 因为今天的胜利错过了，你最差不的兄弟，俺最冷三能够从头错不赢，公司给新旧钱呢，俺最低位了在新旧三百点内呢，罗群区间年年月月收入卡些些，胜利错过若干等资源，你不的，俺最团结卡些男女钱的，胜利错过七九资源。
2: 这下赵明，大家对上个卡开始没了吧？这这昂啥钱多啊？你上吧，上个。 听到他去了嘛？就些第二个事情，但俺老爹送啊，看叫老大去。
0: 那是。

0: 有事当俺也中没
1: 听着马斯达电联查不得也着急的
0: 自打中没
1: 阿姨喂
0: 自打很多天弄冷硬的
1: 云如不如也打起来还了嘞给这里写
2: 云如喂啥还家用吧
1: 林姐罗县没东西真的全部差不着的话罗里罗没办法就先送来龙兰姐
2: 没啥了龙兰女士呗
1: 龙兰也没怕过瘾的这一下弄这块儿小年光到土地休息
2: 开始等到天我那花露出去不是一年开始俺的那么用眼查数顶爱开邻居
1: 昨天就地马人学的我们的素人
2: 我们的素一面俺我那心没他们还是同牛油才让三拿了拍下有三人
0: 前景的单价还这个
2: 啊让给新给着吧莫让给干地拿了那么用女工先去干啥
0: 你这些给别扣着呗
2: 这些给不着我买着吧要么就能有效让还是三年三
0: 呀哎呀姑的
2: 这些给不着我着吧顶这次的这些给做到看景呢那你多个小女友等到莫让卡巴撒姐恰恰恰恰我这卡上俺那么大呢刚才脑子也没多哎让给同女友了吧听莫让是啥第一集了俺吉他是女娃行不行？弟弟莫让给俺才为吉他听俺女下，让对哒，搁不起不来么嘞？
1: 好在上些不得做，老年设备说是多啊。对呀，搁不起三千。
2: 搁不起不赢过熊，俺来疫情么多。
0: 你也得呢，让给建筑些预备说是多啊。
2: 建筑还少嘞，差不多俺让建筑些预备。
0: 第二日。
2: 俺打个是吧？哦，第。李明团大的我来中文送让这个妈死给你
1: 他算那么大姐光大学子你也引入才不见一天林家
0: 是让该开林家还多你的林家给你团大是不然了吗你还要切下
2: 用啊等给团大的你还是没切没用
1: 原来什么你了他三年开了米勒车的看管站呢我学弄学徒就学不成对
3: 真的他对啊米的让给他们拿去开门呗
1: 这这米的这当过样啊米的多久
3: 啊
1: 俺米的拿了其他人家钱币啊你是开钱嘛这昨天俺米的拿呢那个女工过给城西的这些芒果是同去你们在起来抢去不到三十七步熊路空开不多年前呢米的来个那个女工的找一百马赛很多那个女工心就几年

0: 이게 쓸수 미니시면 좋습니다.
1: 지다. 가사니 다가삼주. 미르 최다가는 요니기미 지르다지 말다. 괜히 개중해.
0: 개지마죠. 니 가사네 남주님 무슨 땜비. 니 삼주체나 단단한 주 속배 럽규 누구 남장기 필름고 없이. 계란인다 지 전담이는 말아봐 투쟁 능동아. 제자 니 챘는 미디 참매 좋습니다.
1: 俺最错吧，谈的，军单月饼米，贵我请不起炸药水。
0: 前头人家什么的啦？你去了，米的土瓜吃个。
1: 这个嘞，土子也不开要嘛的，走。
0: 没事。
2: 我知道，孙子，得病啊叔，托起托起，我知道托起。你要走起，几个钟头拖起那树路，拖起。
3: 我今天不休息罢了，让你干多少事都。
2: 厅长过来给，俺最难等心不去，他就拿下。
3: 可是难等心不？
2: 本等错怪，那个在更正面的当前，心就三百钱我送给。남산 뒤에서네 랑게는 가도 가고 친구도
3: 나오는 아 같이 오래 간다 같이 오래 랑네 된다 다시 두부리 아야 신내인다 오래 나 내가 제가 조유
2: 남자 정말이 그리 그리지
3: 기스티제 마시다
0: 아 다가 이미 别人现在呢？
1: 让给吃素糯米吧。
0: 糯米，他人。
1: 钱大家做。
0: 对的。天年预备。爹没着，脾气气的亲们着。
4: 喂，巴拉。
1: 喂，小斌，让他连个气预备。
5: 看哪所？
4: 俺是康边那店里。
1: 人家老早的卡巴吉木热，还好种哎。
5: 好像罗斯，米三姐下来一杯。
1: 不的，去给了老种几对，老种女工给新酒几个月不着了。
4: 他嘞，俺做槟榔炒不疼的，地土给全部预备米光不洗炸药热。
1: 俺没地土个月，几个钱呢？俺做新酒干了，偏土个热。
5: 罢了，你先让他们休息，米的兄弟呢？麦大啥干了？包不脱小事，既然了，肉是没有生气。
4: 你的人给老庄人不是大，给我了夹皮给呢，一路存的蛮大。
5: 你夹皮是大姐妹，既然我有你是兄弟。这件事呢，既然你要找我难打，隔壁对呀，你陈贵先没这么送啊。
1: 用，你要找我去的，俺害怕给不出事了啊，用对。
4: 那是。
0: 肯真认真啦。
1: 去给你用呗，兄弟。你陪托真个老庄子。他的爹爹看不得，俺最难惹。
0: 你真敢给去了？
1: 俺坐坐。
0: 没事。
6: 喂，我来了，俺林建英。里边个俺可怕理解，今天给俺菜弄个啥？吃了一杯。
1: 看不上林姐，让他的那句女工给老丹雅给新酒吃个二十个。俺张头姐，抵过了几千个月。
6: 老师，前头俺在外创业了，经常在那拍家教。
4: 俺谈的哈巴月，
6: 俺谈的欧江了月，开始出用笔。
1: 欧江了哎，俺怕用笔，大哥，欧江来个多子月，俺让你吐钱头。
6: 他前头俺啥时候才接？三年的经常拍过用过。
4: 用啊，
1: 滚大头用。俺欧江几多个月，杨梅呢？让怕给我。
0: 俺去拿你们的用不用？没得用，你军单肯摘有没？俺现在得。
6: 上个个真个，打着娃去投送啊！礼品给包了，躺到欧江的配件，俺打土银送给。
7: 钱的也好少不是？
6: 也着啊。
7: 老张，你们礼品的也去收着。
6: 亚林，这个嘛啥？听说俺今年到老年大个中了名多，军单开心不起，接个着娃去送。
0: rangi chidan kyun chingmido. Mansien nye kira ni lo nye star juje. Kali ri cham jugo samchu. Dose de nye cheb sam dong bursha.
7: Ya ja, ngi ngas me cham sa.
6: Ngi cham dang gwa mi do. Gab ri zoba gem ne ki bus do. Ngalam sa pa lo je, je chi chi chi yu. Gonda le ge di ke chung bus tai.
0: Yong a, chen ngal sa ka ke de. Rang su su cha cha jubchu, ma le cha cha jubye. Ya, yin ro. Nye ra, gen su ji sha da ga chi go.
7: Dang a zhou zhe.
6: Yuru yin ji chi yu a. Kiran zu gen su ji sha ge nam zha de ya hu do. Zhuo bu che wa har du ne, ngal le bian xi xi. Shuk yu.
7: Cha be nan jung a, xiu sheng an nan cha be.
0: Gu xiu lin la ge ngab ji.
7: Gu xiu lin la pie cha su de pie da.
0: Ni si.
6: Zhang.
0: Tao ji, ngai yi. Rang ge jie neng ge ran ni. Cha de nam jie zhe de. Yin ne ni me de ri ne su. Kun zhe cang si tu qing da. Ma ru wo zhi xing yin. Nian min ye de de si yue. Bing neng cao ba le xing yue. Ku, ma zu bing neng cao bie, yuan zhan xuan bu li la shi.
6: Yuan zhan xuan bu li la, gong kam sa.
1: Lin jie yin bie.
6: Le yin.
1: Oh, na li bing ba ba yin. Li jian guo si yue.
6: Oh, li la gong kam sa.
1: Ya ya. Ma de.
6: Shu da.
1: Ma de.
6: Shu da.
1: Ma de zhi xi.
6: 林姐，让他夜到到，托不听他妈的吧。等于他妈还是同牛月，要不等这丫头是什么什么？我爹脸子啥？哎，让他的，老君女工落单呀，心就气个二十个。欧丽拉，今天该跟这事情做？哦，让七哥落落君去对，米勒催得干了，来个到七牛阿妈的呗。欧丽拉，我有那做等这事。 米勒给拉托不着，休息个。伊那眼看里面，
1: 我知。看马林阿卡里呢？
6: 我去给老老总接待队，空上个队走了几个忙，不请不依。交警那小雷萨，交警那都是不去。去给个蒙古大直接保险单子，出的线下。伊那老军那个新州大三百家地带了，工作中正我们他们多。伊那工作只算给催得很远了吧？毕竟那工作给真热了，你那工作现在热。
1: 昆嘴衔接这事，还是有的。
6: 亚美呢？秋个秋个，他们哪呢？呀，应当，这个是个线头。那是秋个秋那是，秋个秋那是。今天的家长是的，我那前呢，老朋友工老单，这位是我的，对不对？你大家最初考虑这边归属的点子，老登个有谁？
1: 我看到这坟地做过了重要，坟地做过给村里出资的，没出皮是啥？
6: 我最早上临村给村里出资的合作来生了，没皮是啥？家最初考虑是对归属要人，该是人就看归属的批准是同意呢，凭着学校不同意的。人家来个蒙古钱多啊？林姐，老君女工个落单的七年是咋样嘛是？人家搞不定这钱卡里呢？我那几年忙不明多。
1: 等我三楼考牛买，去给老老总接待队，拉不着团员给老赵开去了，吃亏吃了钱币。天天去上外面玩搞不下去，天天去了，我就操办，小来生意生意，心就大，催得钱币。前头天子催得的，就在可在了，催死对吧？
6: 我就没有的，赵阿姐，
1: 赵阿姐，
6: 他是？
1: 年轻人了，免了催得行给赵阿姐给那么长的，谈的拉大空给两个几个月不着，顶个三不行个月。
6: 等这银子，俺来个地下打劫币，开始没想到给立柱便宜呢，俺没在，提来偷着。
1: 听给这批就打不赢呢，让给拉大个女不强求不是下，低头了一人一打。让给俺做槟榔草吧，困难预备。
6: 俺去给二队队是兄弟他们干的同牛月，槟榔草不得，他们家店被熊狗给来吃的，来个做牛公三百三百打，啤酒钱的是。
1: 他可是，俺做槟榔草吧，牛公三百三百打，啤酒单而已。
6: 俺做碎碎催得很要人，接着全当预备米过个钱不多，让俺做错吧，继续的，要我去先交的。
1: 去
6: 让厂部去呢，俺毕业钱不赢，
1: 钱不赢是？
6: 钱不赢才嘛是，没这个俺妈比去。碎比较，碎没个羡慕松，看他没得老表女工那么长眼睛银子，没得肯定是许多。
0: 哦，没得，
6: 说不起就俺大找不着钱，没钱就许多。
0: 上个月阿弥的，你送一面哈果子。一年两个订这是萝卜多，所以他看那菜价钱杂，干脆打算去收一笔，点开卖吧。 리데 드리

0: 你年干嘛这？你还上二度啊？
1: 那我姓于呗。
0: 啥意呢？你丢手里下，上可丢土兵那俺弄的钱给。你还上二度啊？年纪大，所以
1: 去。他这一段。
0: 他这人土他们听不消。

0: 喂。
1: 喂，林姐，看不啥？俺也得多银。
2: 怎么啥？确定这什么时候结束？院长宣布你来个站了，都这下退休的，去做就是吃喝饮食连给了送给，看这得。喂，林姐，你先苦读哎。
0: 哦，苦读，能打木过？
2: 一年年都是年头，啥鸟代表说许多？
0: 等给哪呢？巴拉达最多需要求。
1: 他们可对呢，俺做管不起谁。
2: 困难做，俺做爷爷能够有功不有谁？
0: 爷爷困难做拿不着，爷能俺做拿不着。
2: 听到听这了，谁不得拿不着买吧？
0: 钱生，爸妈这么些钱要买谁？
2: 钱呢？那人家都有。
0: 那人家都有。

0: 淑芬，你让很是喜欢人，不亲不家乡，其实让俺这里呢也不好做样嘛的。不论他连你最近的这里，我最多是三米几米多。
1: 小顾，那怎么整了？
2: 你生理说话中年纪老在明年明都也然后别给小孩有的
1: 那是
2: 我也休息
1: 要是大事的是的你都疼不着
2: 是的大小

0: 喂，喂，李斌
1: 啊，让开，让我们先生您注意冷门呗，明哪明多啊？
0: 可以。您明明可以呢，昨晚去我城来给俺写信拿去。昨晚去我城了，昨晚去我城了，
2: 李斌，
0: 大一斌，胜利专业明多干了，您明明可以呢。
2: 李斌，你老谢谢我。你错怪电器切不进，然后那么咋的？我就切过去，他家就是听不进呢，他不用骂什么。
0: 妈的，那么咋的？送过去没成了，刚才去两个苏北接了，让我去转钱没多，我去过这么多哎。我他爹来天做，我花钱点对没多，去两个俺一起拿的，俺俩这边的钱都多，马上你切多吧。
2: 小李，来个钱吧，让这几个给这个的上去呀。你的钱呢？他在两个来个的，开心去查些。让给南昌的研究一遍嘛噻，研究的主要都要两个钱呢。怎么你就这个老宅的，天下最最吃火的，得让农村的。让给来个的农村去干嘛去？很多，做块规矩的年货的。这是来吃个油，
0: 说过去没成了。一年俺五年，
2: 一年是大油嘛的，俺都得来个油。
3: 亚秀，
0: 集结中了。
3: 哦，李斌，来个预备。
0: 集结中了。他这胜利说吧，那在做表现的民团干了，你明白不？听的。
3: 民团几扎钱才有这，没耽误这。几多钱？今晚顾客杨家乐队，你让俺他们耽误。
0: 集结中了。他这人鬼界主意是你，俺他们等哈的。
3: 小李，让俺这么记得。呀，来个月呢，马队继续。小李，他听错别人嘛当下的，做古这个三线的当员的，让你家女工三辈啷个扩点大，笼络扩点的，新旧三辈给南站的绝对级别来个亲友的，让给学的，这次他听人当不赢呢，我最点跟着去了。
0: 集结中了，卡瓦连接给留下两天的，所以你先不走票嘛是，我团结起来，特别上保障最多。
3: 你让谢我小李，让俺站嘛钱的用不多的。
0: 你俺们站前面，这娃儿天天给光鲜拿着，年前来追债的出钱是，新旧三笔钱的，你不什么意？
3: 这是一个钱的，新旧三笔嘛的呗。你别让女的，罗春菊够了，现在孟子家么人呢，偏多没嘛的。马赛，钱金总多，学在我面的，啥子吃都要的。
0: 苏慧清没成了，扩张名誉度。接不中了，他的胜利说吧，那再说学习个，我找他去。其他个马达呢，俺两年同意。
3: 李斌，你让谢我，让给两年退伍人士，俺先拿木棍啊，用不多哎。
0: 郭木叔，你先拿棍没？我找他去。
4: 杨站长了，还没上。
2: 我的，俺老舅女工昨天晚上去找我去，杨长先不理那个，老舅女工他个前两名是电车休息室的。我打下个主意，
4: 啊，明天俺通牛月，
2: 通牛月，
4: 哦，第一俺明天俺就操把他们杀到这组里去，管这个地主明天干啥？明天俺找我几个孙代成去孙子些都为生意，
2: 找我去？
4: 哦，
2: 可就吃三种啊？
4: 可就准备可把菜要嘞，咱们些要嘛嘞？
2: 可是我那人呢？
4: 人生嘛嘞，不准备，现在自己人还没多，就拿喝了有。
2: 小周，让走就难免撒不来撒，能修的是多呀？
4: 哈，能修开了有吧？
2: 让谁拿开了生过一面，你心满是上去个？
4: 哼，院长什么长了？俺这操困难了，你这张计划嘛到一张修没得？
2: 看你不羡慕我？
4: 啊，你什么难搞没修有的？这次期间的用白破沙地，其他工具材料呢？俺还给修一面。
2: 让女婿，顶这是不小心给带不来。做得大，心就搞得下不赢了。钱话送不的，我是那家做个钱财要的。
4: 你主政困难的，其他工作难不的。你来个多，呵护军情面。一年操办，南站个中文的用不当下，结账三百三的六百交一名多。
2: 空
3: 空，几个老总去老用呗，

0: 零节日。院长宣布张老师。
1: 公干
0: 啥？公安局陆军女工南站的监控啊，主任人。
2: 干啥？期间给这村新竹村边东岸西边落当土药嘛的，上海当不到，找我这个落当土药是哪？电视上嘛这边啊。院长是不是来了？我你同年月，第一年了，俺这策划用用药的。
1: 阿嘞，是。听讲我这张三千用币，提醒我不积极起来的。
0: 阿嘞，姐呢？今年我送我媳妇的。今天个啤酒了，米勒崔德康管炸了，叶豆豆的东部小年个小奴弟林杰是的。
1: 阿嘞，
0: 罗云队，俺就弄出几个人下。那么当年叶豆豆给干哪节去年林杰是？
1: 你这认不认？大钱呢？
0: 我是。不是打个住
1: ，Les，
0: 呀，是的，林姐，
1: 那是的。
0: 平安村崔德康给直接下几个人，打起的。

0: 喂，明天早上下午，滨海了，滨能做备行不？就看许多。
1: 今个老兵的公司被新人下，工作也行不？就去给。敌人阿皮给打起来行不？你也得行不？就看的下午多。你那赶紧点的，老了就不是那么久。前头让皮给住你一边。谈的新内衣。
0: 让
1: 看看嘛是的，让全部要了嘛，等下找出来。林姐，让皮给请不？那，我叫请这个是吧？让我那做老用你呗。
0: 咱们很多事呢，天空刚从你们这里去的，给不去的下，错过教子云呢，那还给不去。天马在，两个前面接着叫的。
2: 用啊，让我那老用你呢，俺毕业找到别处，上海找到不去。
0: 我呢，等下让个收到啊。
1: 你就是个丢钱鸟鱼。
0: 用啊，你说你让米勒的工具给姐姐，给俺老用过瘾。
1: 你让皮过去叫。
0: 院长什么长了？听大爹私下跟这些人，私下跟这些人，你让我舅姐姐，老舅女工给赶紧给吃不吃？俺女婿和这一面，让给辛苦一遍啊！既然没得西北给家，多一起都呗。你那没得西北，给我们才多。好的，说说说说，过过大年一遍啊！学的，他都开下茶绿。
1: 年纪嘞，老朱家个孙子，三不五不的这当了么？就，
0: 让老朱女工给赶紧一点，说说起来就过了过好点的养养。
1: 老李，既然送不到的，我来今晚就去等你。
0: 就去等你，让个三不到女一边，落地给拿了，俺做滨海设备，哪么咋地铁了，着送，忙不起他当一会儿的。今晚做吧，自己这样没弄，来个都没得，钱多了呗。俺做。
3: 这里的是不是新年的？你是到此哈是不？给酒店去买点呗啦。
0: 一年林姐给，说的看那些别给几天做，工资是差多。妈的，院长啊，既然个林姐俺是早班上休息，明天能有呗？有。
3: 主任，见面。
0: 林姐请坐。
3: 见识。
0: 林姐给些别给几天做，让俺三家喝点酒。
3: 林姐些别给几天做？
0: 听我俺是三不当女，一年头次见面，六大七龙没穷。军事地里了，俺是三不当没。
3: 军姐，
0: 哦，六在新旧前下的，六大多，最大几多？军姐死一坑都切过来了，全国军马当不吃的是，跳过仓库当过来，证明人家学的。人家学吧，军太多。多人混战，六个七多，马当被吃，马过七差多。一年，林姐生意全部的，给些的报销差太多。
3: 那顿下班嘛多，他就是那个特别的下班多。
0: 啊，
3: 兄弟喊了，我你给去。你林姐了，娶妻的，三岁的个李姐姐，俺点大死了呗。
0: 没得钱出。
3: 结束。一年年，崔德成是的个，念了，当面死了呗。
0: 院长什么的啦？林姐等到老早住住，几天前就是的。
3: 听大的，俺三不写去。林姐六几年六只听过要是个。 除了社会人员不让不知道，老朋友看不起多，原在劳动期间艰难劳用不是，爱因斯坦了原在要这边，也能比尔盖茨了原在要这，就拿我们的原在祖国也让最起头嘛是，证明，开始，林杰了，就他们呢，我们就看嘛两这个人，一年年日完了，可可不就这说，
0: 心就要起的，
3: 嗯，用啊，
0: 院长兄弟了，
3: 呀，对的，对的。
0: 对的，随着看了，你最早听说，他就加薪没，顶些是吧？假使社会人员不让吧，老尹，
3: 啊，
0: 俺做面对层别，俺是呢，让给老舅一个俺这就，可对了，让给老舅女工给老大一个台了，心就到此业务站，全当月半面，俺做乖乖多啊，跟这多，俺做槟榔学，他这让，
3: 啊，
0: 院长先不理了，你也常过学校，
3: 啊，
0: 俺接些的，你把那个月送给。
3: 我年轻人啊，第一天上大面。啊，
0: 院长先不理了，光去那么做，俺去打道去，你也注意点。
3: 钱呢？啊，让干巴着啊。
0: 你这雷公了，瑞安镇都去了，俺去找你。
3: 哦，瑞安能干巴有不着？
0: 是，瑞超过去，俺们都给你。
3: 哦，嘿，罗群居，感谢到此有你，也会要着。
1: 你呢？那个早的留到马去了。
2: 老师，
1: 罗姐姐，咱们聊几段啊。
2: 老师，
1: 咱们罗更多情绪呢，俺做着急啊。
2: 永安，
1: 啊，真多立柱永秀。
2: 出现了。
3: 你跟着谁了？

0: 小心
1: 啊，
0: 锁柜前面成了花朵
1: 狂撇朵。
0: 嗯，压去。
1: 嗯，
0: 锁柜前面成了
1: 李斌来回一遍
0: 我来给你推笔。
1: 哟李斌你还睡啊，你还睡不回
0: 来。你是接中来了他这生理所把手表起个我这回家中心是虚笔明天搞了年明明度过我念你记住他去意妈大呢来给你推荐主意黄木素
1: 李斌李斌
2: 平凡
3: 老
2: 我让这男长的家回去学校等到这边的回去学跟这些人
1: 老君女和老子长得强烈是没吧天马在接近银色大三名度
2: 平凡
3: 老
2: 夸住你吧
3: 听问我那句接近独立前天做大家主意今天你家里那些
2: 用啊米的都是带不起门的话来不得啊我最近藏不得用鬼
1: 对是我最嘴巴姐姐没走顶学习给我妈的米的鞋吧藏不得用鞋子挺麻的
4: 感谢鱼
2: 我最那么长的他们的欧江藏不去拿了最的小鬼欧江藏不去这鸟是藏不起大多我让做藏吗彩礼心就行也是吧没有用这一百个企业界我让做捐短短看嘛你们吃过也看了的啊小叶让给第一年的全部得我心个预备啊
4: 听闻起给了都是啥子的起给给错得看到你托牛鱼马赛没得吃一百那个女工给城市大街是托牛鱼抵达我让做拉瓜预备城市独特民族我连黑把是啥子话
1: 让个鞋当钱呢全部的全国其他要是一百大钱能按最难炸的光养家做过这边啊
4: 做大脑呢养家过做就马是呗
2: 李斌
5: 广大腿子预备
0: 两个预备
5: 两个月
2: 他那是当过什么去
0: 腿子没
5: 我自己
2: 让他们就养死点的用度他那当过了没给钱多少许多让女婿提前让爸来给我并能做法给当初
0: 简直是你兄弟的连下手你呗
2: 听这的嘛是让爸来养过许多我你根本吞不起胸
5: 你那没想到的做些什么都
2: 广大他那是个小的吐存些胸的
4: 苏英吧子怡平凡日度有个牙齿的
3: 腾大是接车鱼
4: 腾大还是
3: 腾经啊最南大宿中的有你给林
4: 林姐
3: 是林姐可怕点一面让给我先领回来
4: 林姐姐姐还是你吧
3: 今天就学鱼
4: 林姐的今天就学鱼
3: 是民宿先把用这月子我最老准小伙子吧南大宿中养家国族月子周周给你个名度给你一下洗个浴帐我洗个名度
4: 安利好过速我做南帐做兄弟那天他最起来贴了那天有点不洗
3: 他的
4: 到时候啊你也是没吃我
3: 用啊
6: 呀平凡上帝还吃鱼
4: 呀平凡
3: 对速永安注意的
6: 平凡的可是个用不来
4: 我给是个用不是
6: 给是个用呢
4: 主人主了他能来大家差不得
6: 天天上个家成绩谁多
7: 大家来看啥
4: 别是的天天看了面不来
6: 好的我到时候来个去上个部门打打气啊我
4: 能打不过你也天天压着去吧怎么的这小马戏
6: 上个大哥婆婆大到七三我心呢我连天才是都
4: 天天看了年不仅这一句我也婆婆搞不起

0: 对的。
1: 今天让给俺做东华松街那么着了，接近谢谢，你老别结束。
0: 俺给写的，可是个都差不多些。俺让上班老在来个今年送子，成不成效果了吧？
1: 大哥，俺还打个生病，听闻你第一天你还就断臂，一年那我是大年没多。
0: 可以呢。
1: 哦，你那东西你不写嘛对不起，没事呢，确实看那你写吧。차샤니요마리
0: 차샤니요마리
1: 어
0: 남자얘기니게다시해도오르봐
1: 나주주르게남자서비스할나완전등미도
0: 락제속중그조린지근거네심주서비스할쓴만해너삼신다카르당그래
1: 미드근자유미라남자속중나주수나하고그리어다디워시야마리나디린디여자라라좀주수해주동화숨겐남자디양자심주시야탑시요배야자가다시다
0: 上台底下还用呗？我那先对对，
1: 先对我修。
0: 用啊，才能挨上去哦。杨家新酒吃完了，汤面吃起多了，送酒吃直接搞着。一年城西有在，最多是要几个几个人。
1: 一年之前的汤面吃过几顿，然后下边送酒直接搞呀，上台用嘛的。其实谈到今天是搞过三呢，汤面之前杨家吃过几个几个了不？
0: 他是。
1: 디러시아공기살고주시리오리디리랑게틀럼러내도도스도나라니디고시니구베
0: 나다리게나로로제오덴수차르고시구유이내덴수사망하레남랄미제수이다
1: 랑게살고주시디나디에시다오마리계시탑때면은아니육쇼
0: 용아다시내포섬직배미시도송아랑대죠
1: 좀쉬다뺏어좀쟤스갈수그래
0: 디근데충분했으나디치계기팜니쇼베내주멍보딱제심주제베멍시도충분시리
1: 팜니쇼베내주를심주시기베
0: 다그지치계기심주팜니충보망채랑애이십채니시내좀쉬다뺏어좀쟤삼루충분리
1: 다시디랑게자와지기남자로顶嘴顶这有不是？
0: 顶嘴有我凶，找我几个男长的，没有保证当过院长。顶嘴没呢，俺也有顶这心里边啊。
1: 你那啥个三不单呗？病了了，找我几个男长心虚些事呢，可是晓得。

0: Дин хаа тундаар ба.
1: Киранги цаву лэгнэ түнзэ чиги.
0: Лэгнэ түнзэ чиги э. Харийно.
1: Гяхши ландаа чөөбри.
0: Шаби. Балар шиг мари. Дэшүда. Бол я хоже шүш.
2: Лэс.
0: Лэгнэ түя гүмтэ харийн ба.
3: Рани яшүнаж.
2: Бола. Назуй лэгнэ митэни. Цог бошинда ла. Гангэсэ ба шахри. Ни аган тан вожуи лэвза.
0: 我这个俺们打不起，目的咱们这组就拿下你，没其他打下。嗯，军队可以呢。俺军咱们这也是不就三百些算啥？俺目的这边呢，连鬼都堵上没出。让个谢丹钱呢，让耿正抢着呗。第一过去，去给个一些什么，你也有些余。他能换出军队的那个的，那再提个出来什么，俺就过去去。你也差我，我那军不有着。一年让两个男团呢。
1: 俺那两个买不到，开好了要嘞啊！
0: 听听吧，这波拉，既然个军工民多，他的年前买两个地，没啥买些土地。
1: 他的没啥买两个些土地是，我这个规矩前面两个地，让个钱我也不行嘞。
0: 波拉，你也准些说准家也提，可这些多嘞？团结些些多了，你也是贪官也些多麻烦。军
1: 钱哈里一年，让错不进了，代表许我，钱给买吧，整组那鬼辈两个，各送几处学嘞。
0: 小兵。
2: 내년 뒤에로 내랑기 발락 쳐지거다. 내주 흔들지 라바 차차니 랑게 람사 내근에 퇴년 여르베아 계시디 목조 뒤로 부이너 대 가르스기 메랑게 신구이베 유스네 펴부스그리 최마 제비이너 탁주 흔들지거리 소도 등거다 보라 지랑게 양아 사진 일로 숨구이베
0: 小兵，团大横着是照顾员呢，年了，没信心不活的，横着久了，没一技托不死个了。让给团大横着是照顾员呢，年了让给，没信大给一技托不活的，某处退了了，官多不呢，俺做自己定下了，连给几步时间，找回某处部了，还过去个当去，第一趟呢。
2: 俺做这定下了，一级越别大是吧？年龄也逐渐不及个意思，他们去下不赢。小兵，你也是完了，让给顶这前头边是华语。来是不了，是你无罪了，光大学术艺。嗯，哈哈哈哈。
0: 你也差我一里桥下，穷过穷，俺做里三个就不一里桥多啊！哈哈哈哈哈！
3: 啊，小兵，他开心吗？这巴拉，公园是我天哥。

0: 喂，林姐，去不进这了，好吧？给这两个鱼呗。
1: 两个鱼我中。
2: 可是现在少些的。
1: 你那边个老大爷给中级大白尊同在接这个荔枝菜啥？
0: 鱼呗，给我点这。
3: 应该中，但是上面个老了又脏。
1: 荔枝菜想打个啥？当当我院长想把李兰了，给俺做个什么去？去不进这了，请了，参保阿姨。
0: 给请马进啊，你也谈得怕人家用过，是你怕别人打个谁？
1: 去不进这了，上俺咋利用呢？也会有的呗。
0: 别还说老师，你也让拿下物业哦。接不进这了，我怕用呢，让开什么端？
1: 我可是上不来，让省长来你是接住。
0: 省长行嘛是，我最近店家能打油嘛是，去街里呢，
2: 菜国团牛嘛是不？哎呀，那你也那么怕用，我倒是能托用。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1: Kalera kamuchu, leal tagamado kuemindo. Yonran shumbo lilage, nge cheche sije, kararash sungro ina.
0: Nye de no, kongge zhangle gubishira nengi. Kasa rangge nganzu namzang sukcho nal geshi xie zang, nganzu bige yugo shira tesu.
1: Shbe? Karche do.
0: Tongma, tongwa sumge namzang samcho chesu. Nganzu lero jida, zhurin zhula, kapsu shosunga.
1: Nge sepse inda, nyorla nying aminda.
0: 我那天呢，让人选大西拉读的，写个要西拉名读，让给写别给这点做，弄准名读的，迷茫过去了跑出去。主任主了，日本雄鹿了，同心那年的这些，让给跟着写咋，空给，你们能个是吧？搞嘛去呢嘛去？让我呢，我查色让多啊。我呀，当个老人下，别给修。
2: 朱娜，你可把顾家？没这可里路动了。小叶，
0: 朱丽雪不离了。
2: 你可预备？你看嘞。
0: 你林姐给当过俺姐去，没钱呢，给咱写把票子，咱说个俺不能票个三年时啊，一年当过其他学姐，都算学女们多，再当俺姐去。
2: 你要去哪去？
0: 给咱读这有的什么呢？当过官的，你领个钱不赢，你当然晓得俺们那给咱批个奖品的。
2: 啊，咱当过领个钱不赢是哎。
0: 当时，我这给你看说啊。俺那给省导师爷，你给他钱不赢，给咱给公妈是吧？
2: 不没得意呢。让给七婆领个钱咋？也是赢的。
0: 哦，让给爹三百几了，肯定是多。你爹呢？要啥多？
2: 林姐个孙子，俺做大几步肯定认不到。你指名打锤头切菜，是你小个让给林姐给鸡蛋的，切来给这些结局。今年开完开些几天的训练，从起操的。就是，就是还走了。就是就吧。哦，俺做锤头行是操的，兄弟看呢，打到鸡蛋去的，用多个。
0: 那是你也谈得上兄弟看打打俺主意。
2: 用啊。
0: 钱呢，林姐？
2: 让给林姐开把几个，日本空间个投资点击穷死了，是你小个人。
0: 让给他个，俺就错过锤子行了，就剩这个人。等一下，谈得上可把一万注意。
1: 呀，有。来是。喂，林姐，俺也都同意。谈得上，院长宣布你那个兄弟看到那条交易。
0: 院长宣布你那个，是你说个锤子酒吧让锤子行了，从错个消息的，请叫马来西亚。好，
1: 可是，也去。是你头有。嗯，是你头有。
3: 耶！上来用去。苏英吧，杨秀，
2: 接中了。让卡加油吧。
3: 我去让广大学校要比。
4: 今年的让给自己接两个人团伙钥匙，提人呀，广大事业还是呢？七十八了的，不拉开啊！该不就是他拿去？昨晚那两个西头，咱做去，这个冷松屋里，我这个还是从奶奶他个借，咱做个规划两个，各自记住学生给。你也当过参加三大比，可那你个松吧，就没参与点不哩？现在年纪大的，肯定没多。
2: 能给我做多啊？俺就错过了明明的协议呢。

0: 前东古街出租的酒店到西北最中年人苏林街开酒吧幽灵家家林下周他们打进去客住的店里把南通俗给我他在火辣的国罗瓦天气节目里杀到了七六七巨人的墨西哥人家庭居民夜里买家蓝色独立的推进店明日的路剧托把南通俗唐道酒吧店明日的几天看准备巨人的普通工具的签约苏林街把南通俗酒吧呢二日的潘国店员内来送您是个鸡而且库尔别坚决查这种做了凝固前的库尔别周初故土最初前的库尔别黑色的最凶固定路最前的玩家那么猛凶周初故土年底二十年则明领袖车多我的小娃他国下前的您就不列送面被二十三斤从可尼地的车子给领袖签不起可尼地结构签不起的店里也难解解读结果了人民权度而且真实的那么拉出这个月年安州结构比明月电开结果被问真实的月落住铁就没这位狂徒明日大外国来托当不打电价啊再回来托七路都不接我那弟弟您就先不起来这下而且大外国来准备托呢拉这个王谢拉出去我是给你比别为大外国来准备当不起的而且多生偏了样今年底全国十种老古拿大外国来征集了，两个其他的玉米过来生息起来面。今年底边界水北推出六百来老松的麦北，前东国际出去的军队到东北了，而里几个开局雷公的批人几率全部停约。而里雷东北去西区扩大北大系列，没松修图片，大外开局的能出军心月。哈斯卡利亚，你要这里，俺最三好几个呀，两个你们蹲起过来。你们这里用的就是军人小娃才会够了你们这些就是就是那居住房吃过的咱们连接住的钱都是连接给推出今天你别自己进行先把它打完即将买别切断骨节出去的军队打完躺别自己去军人哈爵巴瓦尔基格里森塔埃德瓦怀特罗基查菲基阿布罗躺别观众扩张那军队平东基铁杆切手给球队囊中切的，干了追局打在前边去。铁囊队里看着他三个娃儿去，我感觉这娃用作建立，让到破局切就他，看着怕囊通缩，让到破局切不能行，囊中切事。我娘接单给车的铁偷渡开挖了球，车的巨人拿滚动破杆，全部没把握他，哥们也接了新的火车球队，他就不送过，也那么多送不谁。没把三那个突然没多，他就别。英龙不顾亲的合作互当图嘛也把他团结合理也个开局的工具当时做工制度去把他当时他这么久也把你如果去婆罗摩罗托把他找月别文件契约所以他得对如果蒙古籍四零八零一把同样多也这里也谈到如果年轻人做谢不足谢为光给你第一个的先呢我七十倍等不得了去巨人切克拉松及铁格比厕所给了这巨坛的大卫克了准备巨人呢落了下雨汤年冬去过落了特朗普师兄给艾迪米斯大卫克了巨别切西的创新规划他年冬你去落了艾迪米斯大卫克了巨别切西拉达的切记而里阿杰说一个出去他艾迪米斯出去的名单会天哪你这给大卫克了托列特其他的比巨他大卫克了托的中共恶端其他的解决，连战亏损和其他的组织所给细节造成制约，玩家决定起来开往制约，怎么这难遇？怎么这越端呢？阿提米斯决定的过了十一步决定是马的，是不是先呢？怎么这用端呢？第一中国打俄罗斯制约马的，第整个签不起来，过年呢把南通给打个做瓦起来，决定呢过年收买呢，收收南北米色的规矩怎么用西不打？新港地大外国来杀光卡吉里亚，大王挑战切是一个谁？一个全部新大修美的，人民托给一个偏切为阿特米斯垂钝点超过穷点点，多人超别五十美银币，历史上的超猛给垂钝起了文人前面是，前头黑白特动大外国来通过我动的铁炮冲击，华南托马端进来就获得美白文人几个月。人民的东渡偏切我中共的这话要是年上把卡着地缸里也绝不赢的我呢甚至全部能给
1: 而且什么老钱就该是四十里被开往克莱夫尼尔去 Tariki Lingen Ti Rin Tang Chi Shu Dina Gaju Ri Jiju Ri. Australia Lungchen Gongsi Artemis Nibe Tuning Womadina Wang Chi Yinam Yan Yarge Yin Yamina Getsu Rin Lu Yinam. Tele Lakbe Sim Che Dina Len Wang Xianbe Artemis Chi Shi Ti Tuga Nandar Ki Kondo Beje Nedu Nisabye Lola Mide Je Dawei Kolar Gu Tumin Ti Ris Jiju Ri. Detele Ngan Chui Gang Tugun Mutu Chi Gu Yin. Simolinke, Tindi Jigdi Miki Litsenki, Nantun Tang Shujubi, Manansu Jimmy Litsena, Yanga Jayo, Tinki Shudin Jago.
2: Likadanga, the Angi Likadanga, Hadi Judicial Luna, Sijina Gazunga, Lunjungi Dijon, San Yunzam, Shizin Yunzam, Watching Yunzam Nangu, Jurita, Shogoshi, Yunchang, Mozeta, Shindo, Mansam Chu, Shata, Chasha, Boma, Yashizo, Yunzam Chu, Womata, Simiji, Shuji Shindo.
3: 去忙上去

0: Simolinji, Kungamsa.
1: Kungamsa.
0: Namalinji, Nurjunshin, Jungyan Sungju Namja Sibara. Gansushu.
1: Tindi Sungju Nantan Zoni.
0: Xi Jinping, Mungshi Simju Le Shunan Ge Yushun Mason de Tor, Torture Be Chedable Dinne, Mungshi Simju Le Shunan Ta, Tenzi Topsi Gigab Zugjung Che Be Mungshi Dent Dongu Be Nesuna Wata. Tsai Chi Sundu Shuwa Ta, Tingshu Shang Sodjuna Wakoro.
1: Ngajin Yan Sucha Samsu, Xi Jinping, Geyu Gajin Yazu Manso Tor, Tujin Ge Jestili.
0: 徐近平给杰克为主席改革了参大国别国了。徐近平给杰克用了光临我西北北岸边英语爸妈中国台湾的事业老婆别从都卡瓦隆布托操别国了。杰克明白推索各部局别从都听年你把北京都出发他照了记忆从都所有拿回国了。王虎宁给直接金刚国有孙用满嘴德国超动他马就给国给金刚孙用他北岸狂别给满嘴德国列团国族从都出别国了。韩正给奥斯特利亚前这边他前的那位国了。
1: 真的是吧？中国苏军列这个团长，女主家境那么差，什么性别官？
0: 我今年苏查上说，借用给朱旭杰的忙都请不来，真主前辈卡的胡大家别官了。
1: 俄罗斯汽车部脱口而出了，突然看见电影院，日本马家人录给你就许多，突然参加前面解决别官。
0: 而伊朗的目的，操作感动这批影响就把他伊朗给忙做，团结都是几个钱的，找我旁边当官别别官前辈官所言。
1: 下面是这两天呢，谁着呢？
0: 中共中央科技局书记杰克为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去，这次孙主任跟阿卓上海说，蒙西新旧的兄弟解决国的开胸门冲突的时候嘛是松懈点那话事。况且蒙西新旧的成立后，开中共开前夕以来，那在那段他就前边各自因，首次也提为计划他，他却被切得不接的蒙西新旧的兄弟他，让这个三顿六不切的当托，现在多批几个组成前边蒙西点的当个别，你说那话事。 中共中央七次就给军委，中央行政厅给主任蔡奇熊猫冲到手脚他。中共中央七次就给军委，第四级判给四人宣布丁学祥给熊猫冲到手脚那话事。

0: 熊梅村里头村子部部长银河俊塔老师部部长怀静鹏中国村里康给院长侯建国上海崇文协书记陈锦宁北京罗平吉利千里罗平协院长刘若川中国村里康深圳温顿老子行住康给院长刘成立福江村的康给给人亲母乔宇努据龙面就是参加马岸参与公司无数清理期间张平祥记给我介绍当时编的孟西行住的兄弟解局来给你追我这脑他三家的他全国对不起苍梅当时升级习近平给当个操心交给我错清当中央给孟西行住的策略通前前的陈锡皮胳膊来说动我他孟梅东秀切了动我这次蓝色三顿所签的让一起孟西行住给出在温色特别投入主角罗滚的党员谈的热国的三倍参加三级团团内普及了参加脚步用心预备可能是被参加政策的孟西顿者提供了美国团同门三顿人心团杂路人心和三顿的科技人心你的心温色特别做心预按照国家的统计，他承诺了开的价的孟西行住那段第二年的退任期间呢，顶底下的军队统计他偏执三把军械没把他全部起改变，连说闹事。习近平去激动参加他责任全国的兄弟姐妹的孟西行住马上去国把连说动改，乔永喜特别去提点他用钱的孟西行住去做个开销他总理提供俺认为开始用我钱去把他。一个比村里新竹这些他就在他为新竹南北六千所给你的那个切入当年新竹三百这些三百偏见东西的国家他前天拖动我起来给组织级别吞入皮具界娘子丁子用我的工地动我借钱的孟西新竹他年就三百从这里有些给三对这大对个孟西日雄参加组用了兄弟姐妹，年岁日雄参加他，孟西日雄参加念头偏见主义了，观点党国协商不善。习近平给罗素参加给先天民的偏见主义了，习近平观点党的，所用他南征偏见阶级那段巧用的也不足的，孟西心中给先天民的本卡当起了党国。先天把蔡龙永为去年的最终训练，罗素必须拖入当地孟西心中给接着别读书，军械没把他使用切割。陈六娘弟给没使用切别南水来说当地，陈锡给特别谈不着，先天没能使用切就了南京切割。连年去内地切就他用切的，匈奴先天没能了，弱脚的切就切了当官。村里边人都怕了别他，村里开别他，提炸了熊人见面，熊人路中去三百归属他，催收给对不归拢钱的，孟西行住了小酒店，熊人路中去，每次人谈我是开钱些都给我钱归些送不是？习近平去孟西行住了家表他，给人钱就了熊人家管，孟西行住去中央去送外，独自人民心忙都单列，那么钱给马脚别归不出国吧？曾经给孟西这个开间麻辣煎托规定他走准前把他人流间给清晰来的麻辣准教授当官。孟西行住给解决他吞别日记顶着麻辣推广上的动画他孟西行住明年来个他初一茶间来就先来国际考验他短期水工前别三对给忽略中国马斯清晰一顿走准前就了兄弟家国别年数老师。习近平给让渡给国了是一部三对拆解他娘这些年孟西行住给解决别人娘的定死的动画他能是军队他女局苦留厕所的人所亲日给那段协定给嘎追那段变的国了是一部亲自决定了互当修改别你说哪个是丁薛祥去从他作用能够机构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让一个孟西行住的托别重置了开联抗联那瓦他这边推步三把他电龙三把他巧用的一心难的孟西行住的兄弟家为贴特别规矩那瓦他让这卡塞对那月松懈开进的谁将认为他能对平松错别切不起人心他三路人心组织人心全部点月了孟西行住的兄弟家有贴短剧给看着他习近平获得那月按照机构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广州了跨定十两百千的党中央给特别规矩了东京两大协托建筑科学他连根主持人切入当年就是每个提升他学生 提醒托区别切得他查究给托年秋永年蒙西行住了兄弟给别秋在托为前期让渡让别他前期多些几个准据了别人奇怪些什么事盈利他石代峰刘国忠张国清黄坤明界熊梅村都是个事中央他几个立功给这一层把他蒙功给这一层把新建他创业的卡给金古路顿走这位老乡他亲戚立功，第二个为啥他看起来给金箍罗亲戚每年推门锁，熊门窗都修也不是。我记接近年最推荐下上说，中共中央给几个书记，第二个为主席，中央某一给主席习近平给，当中央给测评的，借用给加进年最忙做了推荐给这些的来他门墩修不是。习近平给中国路给停止偏给江南三百托，加进年最忙做给。当时他国的土团结同时写的别不亚尊前的三对他三级切合了当他第二个国家下批给东西立即开进批阅接他习近平提第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罗家他居民的国的为罗他我就业国族罗银加进年最忙做给年最别上给人都他年最人都所谓人都接他别当的加西我祝他例行签表编辑了他几座批阶段的车周秀曼给刘伯克金对吧他大规年上我们把他切割人卡等于他师兄去年岁忙作给陈军前往宋中前列甚至他刚一岁的加进年岁忙作给积极学习温度就是别的论面前与归拢他归家切割些你送到我是
1: 今天我被蔡静宁不准去干，明晚你的差不多。我今夜准提前了票馆，江南三百套团结别特片面前节，国酒都快办，千酒席，别个也不认。
0: 第二个为主席习近平和今天席别在宋庆龄主席家家按团结团结不谈，团结团结不，团结团结不接了，参加规划事。主席家家按团结团结不拿，中华民嘛集团第二个批专案签证贴，中华民嘛集团第二个。金融民嘛，他们早前各部级别，原来我要听讲去，从头听年龄别，金融银行资助率，大我级别在宋志年所属业务局成长中跃进，他的我所看不上才去引不他，银行资助率大我局级别在近年来送拉大了才去引不是。主席感觉按团结团结呢，中华民嘛集团这个制作弱局集团贴，中华民嘛集团这个金融民嘛，他们早前各部级别，原来我要听讲去，从头听年龄别，银行资助率大我级别在宋志年成长中跃进。他的我所看不上些原因不谈，你当资助率到准备在今年来送，拉大了些原因不是。主席感觉按团结团结呢，中华民嘛集团这个比金融民嘛，他们早前各部级别，原来我要听讲去，从头听年龄不轻松，你当资助率到我级别在宋志年点别切不当了。韩军和新列创设部部长给连的没不随把他，张柱新列他创设部部长了，国下些不是。张成忠车间女士托他们部部长了，国下切也不是。
1: 习近平去建设公路高两个西边，北岸岸边阴影半面，中国塔马来西亚老伯伯牛岸边的村都，今天西边才送出人，马来西亚建设卡拉隆坡的草坡塔，草秀明呢，祝习近平给家总提讨呢，下车的路里塔，六七位批给娘娘塔，最近的都是五个月。拉巴托听个给三公七岁退伯伯牛进不叫他，看了视频最近麻烂了。居家顶十七百千给我，中马给个你给家总给笔钱的，给谁给我娘娘别的顶十七百天，给个你娃偏做一起他，你偏你给他们，就在头位特区中心给中马两万几吨草包足够了，头年七百点别，我真那个月不是。给用迷茫推错，各就是别原来我有天刚给从头听你你吧，真的是别吃送出你给俺做，毕竟迷茫从俺前面吹不着。我院长赵乐记给，就这从头总有闹热。

0: Chongqing,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 中华民办推出月亮欧元天干给电笔塔提醒图中华民办集团结构塔哈萨斯坦集团结构吉吉斯集团结构特吉斯坦集团结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集团结构建议与人勤制杂种两类随意接班朝鲜主义国家给给有民办推出月亮欧元天干给电笔了电塔接不给传向穷人 村地头，天门卡几个天门托班官去，给有民办推出月亮欧元天干给天门托班十七欧元天干给，你说电塔接不给？冯姨，给有民办推出月亮欧元天干给，冲着选别困难了，听不着。村地头特东，天门去过天天在了，电塔接不给，全家穷人。村地头，这又给电塔就给天在立马出去，赵乐记给送些闹人。 赵了几个，他定个村都，村路七十三卡改了，持续两年，天津看腻了，全将穷游。三都随便制作肉，叫集中提醒，满村给送给店家吃的都不应变，制作专业用药，规定贴不他，制作西屯他店里送用菜药，天津开进店员，说句给几个专家集中给出钱，俺来投喂土地中国他，村中中国祖传菜药，规定天津人写他。 赵了几个，建筑来团体养特别三团来接到啊，点做他，拉大前面老将老师比给他送这钱的，迷茫推错，来给补菜他，出菜俺们也套了当堂，俺就爱光业务做起来给补过，老将起手吃了当堂，像用来习近平给推动三遍，中国开局点被制作中路给光白，彩礼他团边麻辣他，电话推人，拉人给拉着见，连拉餐碗老将吃不他。
1: 狂浪的，天南地北浪敲他，大娃，得特别矿都去不他，关键也不切通。迷茫推错冷路他，迷茫推错来团给去年人心了，我真顶受吐不欠他。陈明星给女吃了当堂，全用了十七桌的，只用大娃点送他，拉人等女吃了当年，俺就爱吃过拉大吃过的米不他，昨天吃过他。
0: 三大开工，开工其他职位，陈述持续吃了当堂，杨特别得过他，偏有得过，陈明星得过借钱的，当中央给电机单位连接主特团结结果呗，那是哪人？赵乐姐给，原住民给民妈忙做拉链当年，民妈忙做给日顾钱呗，陈明星给电机钱呗，跟着主角的命的，大姐心就钱呗，表姐特了当堂，民妈推做个来团体外团外团差不他，忙做团团班结果。
1: 别不好领去，什么时候他呢？我有套电子给来给，就算他别动他，建筑空到一两间也不住他。迷茫推错个来团卡也不住贵呗，那是哪人？就这场的春节，给有迷茫推错个就是别原来欧元天干爷，前段前阵挺热闹不热人。
2: 给有民办推错，搿就是别原来欧元天干的，其实是别菜，孙主任去俺做，毕竟民办操行起码，责任他们就在乎操不着。孟子当小孩中央塔当小孩，看了没到别米扎给，这句金刚苦力送脚贴，孟子得过钱别敲动他，莫就丢过去金刚送脚塔，不打狂别动脚罗，孟子得过去来段过错别冲突，其实是孙主任毕竟多操不实。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委员、金融四十九届主席王沪宁去送些那不是？况且，习近平去推出三遍中国开局点被制作人路光被组织前列，中共革命区别中参总乘坐停西北光电塔，俺就爱七夕拉到团结顶十七八塔，这局金刚苦力送脚给孟子德贵冲这塔，切得敲动前列，莫是丢过去金刚送脚塔，表达光被动脚罗，孟子德贵前被求在三米七八拉拖了东，感谢送不是？ 王沪宁去，忙做党小卡中央塔，党小卡了没到北面站去。习近平去，金刚先别光把拉到团结前列，这句金刚送脚塔，这句边角的口表达狂别动就明显领先了，坚信前辈，忙做得过前列，中华民族的毛勇长不也不送与团结集体塔，努力结束表决。金刚送脚塔就讲，莫就有人唐行掌握，就可以表达狂别。 迷茫忙做看创立句，莫就人类送将他，他被东就说天，前段德国解决了改变当地，忙做德国去忍受他，评论切入中国写什么事？中共中央七十九。

0: 留言，中央特殊机构部部长李干杰已从头作用了我是。中国国民党三十委员联刚协主席郑建邦他中国满族人民党中央协主席丁忠林中国满族民族党中央委员联刚协主席宣布孙东神中国满族人民党中央委员联刚协主席蔡达峰苏兴党中央协主席何伟点用党中央协主席贾作军古宗罗作中央协主席吴维华台湾人民党中央协主席苏辉当说看了没到北面上去推命反解解解当时表示中共中央特殊机构比监护路段去内随我对他谢谢了我是结果批准联港他监港库留部区别部解解监护路段去当时表示从头铁年轻卡巴的从头南北托呢工作是不是
1: 真的是别猜你是国人结果我就学不含证去毕竟托奥斯出了也去这边黄英贤他见证了我韩正杰罗局南给个你别着我舍得钱鱼了牛增加中色车鱼了呀你为刘村主席习近平他虽然阿布尼斯娃解明听满那娃听着忙不全问题大意给个你别着我体外舍得东西了特别真心给你这留不听鱼了给个你别看不满别拿你们来投票的规定留不养听鱼俺子给更你比咱娘他你偏娘来说军穷结果个月呗。中国澳斯出利亚他娘头给更你比物质给天下开心拉大也不切的。给更你比这娃羊特别巧速皮给动他。特具人心给给些许给他娘来定策不说钱呢。给更你娃给特具若别这娃体外定策不当对于及说不准。欢迎新奇他的案子给个你别走啊还想养个月啦你偏娘们的气数养千不月。奥斯出了也中国他娘头给这学历他偏于娘们的气数切了当年给个你别走啊也不提呢更对于其算不准。给个董子去他中国所准他扩充娘这天走也这次送去你这么着切不行呢打喜巴尔中国所准理这一扩充今年点赞感觉我只差什么事不提感觉怕这么说念不他所准理这一扩充点不成为那么远空突破天哪国内三边扩充盲图送托这些所准理这他托萨拉在所准理这一天给点赞界到我恐怖里感觉中搞不成为提名七个给国国切了清不他七个人虽然没别七多阿托三边点赞的到我女士做孙女嘛家家我准备新别节但是吧那样家给怕参数的月。看来给这一点呢看来七天从孙给苦主今年端上参谋家给怕这么耐心他把图看来真穷日到我开始对嘛家家我准备苦主前别节打底的那样家给怕参数的面别给我再提不穷月。中国所真他苦主娘这天做一操作选拔和会议。看来真穷气苦主今年短暂哪样改革派怎么说的不提头呢看来给刚才四个级别四区全球抗力头不大四区给偏不头不成个月啦创着孙秀我三腿被偏行于吧成个月就送不着给个批准领导呢写到七不行呢你去蒙古国统治了古别军的单位你懂革命女色主流提干你呗南三你给直接杀进南站给塞到他蒙古国这国相对切新月天牌他论南三你给直接杀进天蒙古国统治切断给个我就额计当时不提落实一步蒙古国统治你懂东局加着古出国你四个月我这切不行呢他定给南三你给直接杀进蒙古提大所列他女居楼秀真追见证所准所客观居住难题南扎朝东顶级汉拿当年蒙古东秀国统局松东解决汉投票七天七个人
0: 今天阿伯在今年里我今年最推荐去年所学语言别今天是别在松中年里解用所追续切言我们推别盲托亲也不是解用江南托今天是别在松中年准备见证切字每天去切当国家国家广告成就有问题推送不来加上检查国怕有问题今天是月次孙俊宁去成功的今天阿伯次进宁去托领牌了北京的上海牌他哈尔滨牌广东牌所去牛州江南去人地走路成功去牛州美国的规矩去把他做内婆子所求助你这批连年才就赢了三轮节别成功去牛州美国的把是宁安的顶牌我能托我能解决过有把戏今天是月次孙俊宁去接受内送牛志雄蓝托蓝国的中文企业文社特别忙度请把他 Q 公和电位重建的青春南文企业蓝东托 langkor mangpo yuebe, jimzhu jenzhenbu, ngunba chebar xingde, jine ngabe zi jingin, geyong ki nyudu xunglam to, langkor zhong chezi, chit dun dong sinde, lo yu ki sindo sangshu du ju yinba xie. Mi dun ta, timin du chokbe, du ji langkor chungji, jine ngabe zi jingin ki, chuzi lekor ne, rimi to, nyudu xunglam to, yu choko yuba xie. Geyong mangju kandru ki, ngaji nye su rin, ngunba chene, dribu mi ding chi, che dong kya, jenzhen che ju yinba xie. 中共中央及朝鲜特派局、中央执委会及各德系委员联合会、各秘书部、中央委员、各秘书部及用司局、编制委员联合会、主任宣布，议会满会、特区直接听批的那段天，决定通过前列西北大计进行一部事。大计西北局、议会满会、普通体制没办法，同盟三军列级别都清白，马在冲着开机特区过了，党中央给党委特区规制列级别都清列。 让跟行政他蒙地给切过了说吧，中央给电币卡接给广东的接给的清点，光安联盟他兄长陈彪的修建所谓三段他，如果可以规制唐人切吧，增组给杂段的接给的清吧，增组给公职切个接着长部密切吧，列级的电国批准所给列段天，接着可以开边主席光安联盟，人力给王家的电力，年年的开边人都切吧。
2: 人力给最贵别人不能明显来追得住吧，王家他强势接我，连年给得不得点的明显固定起把他，习近平吧，我不用动我所欠的，人力来开边托把钱把马事，陈平啊，光年喷进狼月把事，因为忙起，当起七十几只狼他，增组给只狼，就算给这个水他，作为只狼借来七十几的，里头光年连别人不七十三月把他。 当个朝鲜着急被接纳，参谋他催眠接不啦，怕加哈将去也不随约别，他就念不起军一把事。中国共产党执政七九岁一他，中华民国集团阶级当下的阶级，中华民国集团阶级雄心别集团全国随意所给定必行，中央执委军的委员联合会从头到新竹接不嘛事，中央七十几个从头到垂直能有了铺垫。
0: 银会门当给基督的七十八东局点给七八马赛，第一个大小的委员联合会，银会门连内的七十八东局汤水写吧。当给朝鲜艺术别推米托当没不说句他，这个清给来托别我月色雄县东局，年少年段西北立功所西北的七九罗资助七九马赛，中央委员联合会仓总从头凑起，你不点给七九一不是。
1: 让开给日光上班，第二次特区去过了，春节还将给上不投入人。三多年别特区人心给，第二空，送给国主国给给，第二给天空票送超过月不塌。天南呢，四川塔，渤海出口少年年别，转通州，交通身边农心塔，没人数出不去嘛。通州，你是在出身边人心，提醒三塔三，加在说，第二个崔西别重症还将给上不投入人。 年前别上个年头，他年前为年头，所谓年头前，他的必须东西，我这业绩，年前推进恰怎么说？中央执照部他，改用这个操作给，基础圈托，年冬革命女色主流，连锁的军团持续西北，完全在即开不下去一支。今年我们财经年内送，让给一波海他，没错，下个家族提醒老家族控诉，让给他们一支。
3: 这次总决定，日志写别，年冬革命女色主流，让给党别陈旧切过，我是过错不谈，让给党别提出题，到我送来洗牌一不是。今年我们七送年龄，满千一百级，江夏的阶级满天成干级，日本脱口头，日本给干部人别，没出年少班，阶级持续七八千年，让我阶级考虑为你们赢。今年七别，请你去过年，我的随七支部政策别，三个月从头到脱口头七别持续题呢。
1: 铁路塔，每日用了，天天七八点预警。人民买给人路给三遍，每去人路里改为年少了，都是一个团员参加前面边。年少吃酒提大，最先开始前面，两条模特变形鱼解决不？我的随七支部政策吧，正好老爷，各提队人民买给人路吧，忙不脱口头吹气鱼。人民买给人路给三遍，你去了，都是一个团员参加前面。 我的水母腿，你具体大铁端切个嘛子？只有那次用炸切个硬。日本师兄去，陆局给那不是三零年呢？马团建去，南桥绿东切过个这一节，绝不值。其实你是过年，韩国崇明草木忙不？少崇明去，点点说一遍，韩国了。 家对人民的雄策看起短途独自切的人民马街人路若浪教室月板拐他们当人韩国崇明草别推面金太中期人民马街人路若浪教室月板的一些强下亏电力了几个前行月板给及几座与托孙切轨按照他的西的用的切不了马团下去砸朝的当面中铁达切子西的人民的短暗干过切图不这一集绝不这
0: 韩国崇明草别推面韩经济业人民给赞助路据了可惜没被其他地马街人路若浪给地给各县了养家某处浪街许多局势月不提一些强下亏给西地人几个所行月月解决不及近年是过年二零三零特朗普伊朗的二零伊朗也年度七十六月被三至三位推动马端巴拉二零某天伊朗的初中高中学习营销学业不是 二零年九月三百年九百二十星的二零中央目击部伊朗人民的退税通了修战协会八国七十七岁什么他二零马克铁通签了级别扎列千牛的战略铁通马了余下的四国土规制些余七十样规约不是铁铁二零中央目击部接当别个民谢些不是即使你是国人伊朗企业传播卡里伯格二零初中高中前列 农企人工招了加他二十元帕拉托罗当沃塔切不及伊朗能够托卡车水呢伊朗王学都就这些个月解决沃塔况且伊朗民盟企团结到此这之前呢早已去年帕米索东局表决解决不是伊朗从马企业某季沙黑拉姆伊朗尼业伊朗某本企业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파즈 갸자 투르 게와타 런던 케 볼런티에 마주 놈키 투제 진공 추 리시 놈송 제제 조라 갸타 니스루 리싱기 요바시 지지 29년 어리 계속 키 최소 원매 막던 오일 행강 키 공조 제비 방린 송두토 망사당 키 주미 어리 세종 키 이란 먹주라와 티 어리 덤접나 류버신 퇴미도 바라 줄디 첼시 타 변조르 니가라 냠닌 쇠바라 거동당 예 어리 계속 부자 허그사시 먹주르 더비 제바마시 먹주 티에터동 가주 바라 나경 제바타 종류 가주 동급의 서기 내든라 렌데메버시 어리 계속 부장 키 레습 쉔버 허스티에 탄데 파라 어리 이랑키 모주티 아고르 통지로 니징업주사 땅유로 주요나 어리 년조로 챔비 선주배월신의 등외토 동세 아고르 통지로 십전에 응압제 파라 선유바시 지지 순주님 리빙키 평진 총무래토 등유지면나 지지 등장소 문진체비 사도장비 로주 기빈의 지지 도지에 갸자 니사 응아송아 파르유 테니 로숨주 링키 세지 토시티 임바시 Ribbinki Nianjur Sembi Sengjur Biwar Singh de Uyishar Ki Zazan Tugup Ta Ngunso Ki Rengong Toru Chimba Ti Chomra Ra Shukjian Chambu Suyo Bi Ribbinki Giebun Pamsong Chie Gunin Yu Jie Chuyo Bashi
1: Khenke Sangong Jie Yung
0: Sangong Jie Yung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5: 남규딱바정다진예디소곰시디유니에디소지나스이다참배기비아뇽아맹가조야뇽아

0: 什么人家吕布点呢？什么几？什么几呢？吕布点？那不能解释，谈的事情不对呢。平常就是车间点单，我用两个单。平常龙井年轻来过年，娘们都念了呗。点单路是七里六线，点单平常写不得的。我来咱做用啊，便是耶。那不能解释，公安上，那就是特别把格式修。多谢啦。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孟勇给点单免啦。
1: 确有那种的用面试些的，人家的订单连叔叔的你也要留不起，人家说不能行，俺这有叔叔的你给留心订单的，叔叔也用给农民编辑给订单，但那些忙用给订单也多难忙多难的，订单点不到第几点呗？看不起是中国，没得别的难个。但上面看下的订单写不订单，咱说没子订单呀，咋写学给弄不得是吧？其实其他人订单没别的，但其他人给恰恰也不是中国上的，靠不的。其实其他人订单没别的，其他人给第几点呗？错是给我上的，咋的靠不的？ 其实，其他人订单没别的，俺呢，其他人给退出去人台，好过嘛的。但听说闽南给作为差劲的那个客家，也不约上。但能够塞住的，同他们没什么事，你们都塞住储备点给。俺呢，旅游的这个那是别的不注意，那我去多。但你搞会不起来，闽南不是人嘛，他都不比那，就订单呀，都是点不差呀。他把多大些？ 旅游业绩搞不难呀，顶这个能做就同样不多，顶我那搞也不咋的。但你那能够按照所有出来，旅游能对是吧？按起菜单上吧，按他个那些就起来个组织员吧是吧？按起路单全部那些开始不是吧？顶这个顶这个按照，比如讲就是旅游局制作他们的水军，旅游组织托他们点那个结合人呗，旅游组织吧，此地一了，点的需要。
2: 七零几那年，各个人别接受留在组织不同，群众接受留在的那个突然在这个时间，恐毕竟留在老几年落单进不同，他怕群众开公司准不难的，每天留在江大堂，孟勇给群众开店的，任意给内部准备那年，给用常用每天留在诊所托，设立给当么年浪不同，况且。
3: 他玩土，每天给吕总留在过些三顿汤，去对方玩，落子几多学呢？看见吕总那么长看，就你做这那么汤。西林给吕总更进步，每天年冬好怎么，所长能越拉。吕总过些真多的给今年汤，从此给平民组织别所长能修炼。平民的给吕总更进堂，三顿孟勇给吕总批给东区天，人员如果准备那汤，能有应变。
4: 培养起留在组织的信心。哦，
5: 颜色的啦，公干啥？公干啥？
4: 这是，那颜色的伊拉，老主管了呀，哎，啊，搿对对，这得属于，这得有看过书记那大个大的想想的去，那这里老主席嘞，大个大的多啊。明天，吕总钱嘛是，就得当个多呢，开发是搞多嘞。
5: 哦，你开发钱不用个嘞，留在今年子下边呢，
4: 所有电探讨了呀，开发是不用过的，俺是留在农村打把留在农村的，就是面干拽呀，打拿菜用呀，打这些都是用我的。是吧？但是长大嘛，今年就是打把修，如果修没不着急，要不就第二年日子过完那年日子，看今天刚刚用过的，其实第二年开发我是做的，第二年今年开发个是要打了，暑假刚来了开发做的，俺是部门人那的，长大今年就是讲我想想了，想想了，啊，破了呀，讲我倒进步了，修进步。
1: 跑跑岁月不了就，好像没得吧？我顶点是差的个啦。大个那的，刚没顶点学的，面孔容易些的，吕总给出钱没多少，俺那吕总给女呗，面给出钱都不是也是学的，但顶点女能够拿到吕总学的开什么是吧？但能够拿到是初月出来，吕总去的拿出手是吧？老，老唐，大个那先去，泡面窝里开吧是学的呗。
4: 嗯，你开吧开要嘛的，俺是留在这地方，因为这是干不的，是干不到老是请不得留在的，只能在压学吧。
1: 说说惨不起。
4: 是，就像开始是那当俺是家家头那是那的坚持嘛，切多啦。哦，鱼哦，鱼人切多啦，那几日，那今天开些个是那泡沫啥的，把个肉呀，打药个子呀，打点么小嘛，这是啊，破了呀。 熟姜呀，打酱姜呀，点么小嘛的，是我吧？对嘛的，干过了，切多那都压熟是吧了？其实是干不到，是差不多的，才做那压熟的了。泡沫啥的，熟啥的，有那所有的，那家家从那些那鸡肉是吧？对，像那啥的，也我讲到那，泡沫啥的，老咸呀，的是你，过了煮是吧？
1: 啊，下肚子疼，现在这个。